0: 三思而行，
1: 行云流水，
2: 水到渠成。
3: 成语小教室，
4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马当先。
5: 成语解释：
4: 形容赶在众人之前，领先前进。
5: 成语范例：
4: 包包山身为一位主管，遇到困难总是勇敢面对不逃避，也能顶住压力，一马当先带领大家走出困境，绝对是一位优质的好主管。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学知识。

0: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1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，
2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 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.3。

0: 下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，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，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
1: 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，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，每周三2点到3点，每周五8点到9点，感觉来了，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2: 我想听，
3: 我想听，
4: 我也想听。
5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6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4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7: 名传金曲，
8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Hush。

0: 凌晨十二点，新的二十四个小时，请好好利用，好好把握。
1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花猫的配音员王瑞琴。
3: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，充满欢乐的这一家。
4: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3: 信仰依旧那么

今天要介绍的是蔡依林的《倒带》，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《城堡》，由方文山作词，周杰伦作曲，歌词表达了一段感情走到结尾却又不舍离开的心情，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国民情歌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依林的《倒带》。

歌的背后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，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，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
0: 我们是兴奋马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
2: 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0: 你

0: 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1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2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1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3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，画痕。
4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点点。
3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如果

0: 凌晨一点咯，肚子饿吗？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。
1: 不要分开
2: 啊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怎么哭成这样？
1: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，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，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。
2: 真的吗？那我也来听听看。
1: 怎么会这样？你要表演哪一张？
2: 民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。

0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1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2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3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1: 最瞎的对话，
2: 最好笑的主持，
3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4: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5: 不喜欢，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
0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广播剧。
1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新闻。
2: 神灯，我想点歌。
3: 神灯，
0: 神灯，
3: 神灯，
0: 神灯。
4: 哇！只要打开 FM88.3，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，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5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。

0: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，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。还没睡的听众小心，明天有熊猫眼哦。
1: 预备备，
2: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！
3: 哎，王小姐，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？
1: 去民传广电啊！在民传广电，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、影像的制作，还有片场的合作，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！
3: 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我也要赶快去申请。
1: 想学传播，就来
4: 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。
5: 大家好，我是蜡笔小新的妈妈配音员王瑞琴。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4: 民传金曲，
6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夜影

萨摩。

0: 下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，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，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，每周三两点到三点，每周五八点到九点，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1: 我想听，
2: 我想听，
3: 我也想听。
4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5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3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在一起可以做什么呢？
6: 在一起。
1: 在一起传情，
7: 点歌传情，
1: 在一起擂台赛。
8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赛。
1: 在一起新闻报报，
9: 名传五报。
1: 在一起听，
10: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。
1: 酷哎，简直是年轻活力好声音。一起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森林里徘徊，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。突然，仙女出现了。
1: 打开这台收音机，你将会美梦成真。
0: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。
2: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？
3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，画痕。
4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3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，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4: 如果

0: 现在是凌晨五点。
1: 啊啊啊！
0: 公鸡叫了，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？
2: 哎，你在听什么啊？
3: 我在听民传之声呢。
2: 民传之声？
3: 对啊，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，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，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。
2: 哇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。拜拜。
3: 民传广播电台，
2: 民传之声 FM88.3，
3: 你一定会喜欢。
4: 明天见，我们再一起听好音乐。我是 Stanley 黄立行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.3。

0: 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？
1: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、教育

家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，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9。

0: 云，
1: 行云流水，
2: 水到渠成，
3: 成语小教室，
4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呼风唤雨。
5: 成语解释：
4: 形容人神通广大，很有影响力。
5: 成语范例：
4: 包包山在商业界打滚这么多年，靠着他惊人的毅力，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地位，身边的人也都相当敬佩他。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学知识。

0: 在是早上六点整。
1: 哇，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八山。哎，大家看得到我吗？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，只要打开你的脸书，搜寻名传之声 FM 88.3，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，还有直播资讯哦。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，让我们共同一起创造一个完美故事吧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.3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杨成刚的《老鼠爱大米》，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《真的爱你》中。这首歌是杨成刚的代表作，他的歌声天生带有舒服的感觉，再搭配上甜蜜的歌词，利用老鼠爱着大米的不变定律来形容我们坚定且幸福的爱情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成刚

0: 光临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。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，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，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。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心声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静茹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冥想之声，冥想广播电台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三思而行，
3: 行云流水，
4: 水到渠成。
5: 成
6: 语小教室，
7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战战兢兢。
8: 成语解释：
7: 因为畏惧而战斗，形容戒惧谨慎的样子。
8: 成语造句：
7: 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授课，他战战兢兢地说出每个细节，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说错话。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，学知识。

0: 喂，手机啊！
1: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
0: 哦，都不是啦，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。
1: 嗯，你很诚实，那我把它还给你。嗯，你手机在听什么啊？
2: 哦，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线上广播 FM88.3 就可以直接收听，内容丰富多元。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，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.3 粉丝专页，了解更多内容哦。
1: 好。

0: 我们是
1: AKB48 Team TP。
0: 你现在收听的是
2: 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The Oscar goes to
4: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
5: 得奖的是
6: 得奖的是
7: 得奖的是
8: 得奖的是
4: 得奲的是，
2: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，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。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，
5: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是 9M88 本名汤玉启，出生在1990年。艺名的由来是他的英文名字 Joanne， 而88则是他的国中学号和绰号。高中的时候，朋友带他认识了爵士乐。大学虽然就读服装设计系，但他也选修了和爵士乐有关的课程，让他对于这个曲风的兴趣越来越大。于是在2015年，他决定进入纽约新学院进修爵士乐。2016年，他和利友王合作的《陪你过假日》不仅是 9M88 的第一首正式创作，也成为他的成名曲，使华语的地下乐坛开始注意到他。2017年，他发布了第一首个人创作《九头生日奈》的 MV，充满魔性的音乐和 MV 画面再次受到瞩目。在这之后，他也开始收到许多音乐人的合作邀约。2018年 ,9M88 在新学院毕业后回到台湾，隔年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《平庸之上》。他也借由这张专辑得到了第11届金音创作奖的最佳新人奖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I'm the moon.

之声，搞笑、诡异、有趣，全都不在话下。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天要介绍的是小虎队的《青苹果乐园》歌曲，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《新年快乐》专辑中，展现出男孩们青春阳光的模样。当时歌曲红遍两岸三地，成为小虎队的成名曲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小虎队的《青苹果》。